0: 重的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3: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2: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吹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Y 微动开始。

四季。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马迪呢，作为内地新民谣代表人物呢，他的嗓音低沉厚重，歌词也是富有诗歌文学气息。这一首《南山南》是他的出圈封神代表作，收录在《孤岛》专辑当中。那借助南北意象诉说思念、遗憾与宿命，也是斩获了民谣单曲无数人的民谣入门曲目。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居民呢发挥创意，把废弃的木箱、玻璃瓶子、旧纸箱进行改造，做成花盆、收纳盒、桌面摆件，既省下购置新物件的开销，动手创造的过程呢也是充实闲暇时光。

全生活全知道，通勤或者做家务期间，市民会收听历史故事、文学散文、知识讲解类有声节目，不用专门腾出时间看书，利用碎片化时间增长见闻，轻松的收听方式适配当代人的生活节奏。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休闲锻炼的群体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舞曲，大家结合流行音乐编排新式舞步，成员之间呢互相纠正动作，编排队形，既锻炼身体，也拉近了同龄人之间的相处距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5: 心灵电台，
16: 陪你一起听
17: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8: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再一次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现在是多云，那预计呢会在下午1点左右呢开始降雨，一直呢持续到夜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32度了，空气质量60是属于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26度，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军民拿出读完的书籍放到共享书架，其他人呢也可以自由的去借阅，大家看完之后呢按时归还，好书循环传阅，让更多人体会到阅读的乐趣，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全生活全知道，孩子们呢在路上追逐嬉戏十分危险，那路过的市民也都会温和的劝导孩子不要在通行区去玩耍，细心讲解潜在的危险，引导小朋友去安全场地玩耍，守护了孩子们的出行平安。

全生活全知道，懂水电和简单维修的住户呢，热心的给邻居讲解更换配件、简易修理的常识。遇到住户自己解决。

自己。犀牛电台，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李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

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农历6月初1，星期二。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呢，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

0: 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3: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2: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3: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2: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3: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2: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3: 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这个区域里边很特殊，在这个圆形之内的所有建筑几乎全部都成了粉末了，哎，只能从这个地基上能看出来，哦，这原来啊是有建筑的。而且呢，在这个范围之内也看不到任何人类的骸骨，并且从这个圆形区域逐渐的往外辐射，距离越远，这个建筑被破坏的程度就越轻。那么这个现象像什么呢？大伙儿都能看出来，像爆炸。哎，跟咱们前面说过的那个广岛和长崎当年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哎，这就是第二个证据。那么从这两个证据，大伙儿就能够看出来，这很可能就是一起爆炸事件了。其实除了这两点之外，后来人们在检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另一个奇怪现象。当时在这座遗址在发掘的时候呢，科学家们拿了一些已经挖掘出来的这些骸骨去做检测，那为的是检测一下它大概的年份，来推测这座城市它是在什么时候被毁灭的。结果当时啊，在检查的时候，除了这个尸体死亡的时间，专家们还发现在这些骨骼当中，它们都含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而且这个放射性物质它的含量跟当年广岛长崎爆炸之后啊，那些遇难者尸体当中那些核辐射的含量是差不多的。另外呢，不光是这个放射性物质，后来人们把这个摩亨佐达罗的遗址航拍照片拿出来，跟广岛长崎当时拍的那个照片进行对比，发现这个遗址的建筑样貌跟当时广岛长崎被轰炸之后的情况，哎，也是非常相似的。这可就奇了怪了，难道说这个死丘事件它是一起核爆炸事件吗？可是几千年以前哪来的核弹啊？啊，这一点咱们一会儿还会分析到。后来啊，很多这个专家学者们，他们根据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情况，对死丘事件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啊，那么咱们下面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推测，研究一下这个死丘事件最有可能是一起什么样的爆炸事件啊？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一块来看看。首先，有很多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啊，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研究这些古城的经验，从地质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个事件就进行了一种解释。他们说这个死丘事件有可能是因为古印度河床的改道、河水的泛滥、地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洪水导致的。说啊，是一个特大的洪水把这座古城直接冲毁了，居民们也都被洪水淹死了。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呢，因为摩亨佐达罗城它是在印度河的一个核心岛上，这个位置的确是比较容易遭受洪水灾害的。可是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啊，有一些学者们就不赞同这个说法，认为说如果真的是因为特大洪水，那么城里这些居民的尸体啊，按理说也应该会被洪水冲走，那么城里边就不可能有这么多骸骨了。而且呢，在挖掘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城里有这个被水冲过的痕迹，所以说洪水啊，这个说法不可能。那么既然洪水不可能了，这些学者们又继续开始猜测，他们说有可能是因为疾病，因为一场瘟疫。可是这个说法如果仔细思考的话也有漏洞，因为不管它是多么严重的传染疾病，它也不可能让这全城的四五万人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全部都死亡。而且从这个尸体的分布情况来看，当时人们是正在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不像是得病的样子。后来呢，一些专业的啊古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又经过这个仔细研究，也否定了这个疾病的说法，所以这个说法也被排除了。既然说不是洪水，不是疾病，这时候呢，这些学者们

他们又猜测，哎，可能啊是外族人大规模进攻，大规模屠杀，最终导致这座城市毁灭了，人们全死了。这个说法可以，但是呢，入侵的人又是谁呢？他们说啊，应该是这个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可是后来啊，那些历史学家们就说了，说这个雅利安人入侵的年代啊，他比这座古城毁灭的年代要晚得多呢，差几个世纪呢，怎么可能提前几个世纪人家来进攻呢？所以说这个外族入侵的说法也是不靠谱的。那么现在这三个说法都被否定了，咱们也不难发现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情况。首先是自然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初听含混不清的歌词，曾经让人呢有闻所未闻的错愕，也很难将这首歌完整流畅的唱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至今仍然是津津乐道啊。2001年的时候，华语说唱开始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全新风格的华语流行音乐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接下来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一首歌《双截棍》。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谁的永远。唱一曲风花雪月，吟一回岁月静好，烟火流年，红尘沧桑，浅浅遇，淡淡忘。时间终究会让你明白，谁是虚情假意，谁是真心爱你的，谁会为你不顾一切。分享来自周子妍《烟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
1: 的遥远。很喜欢苏打绿的这首歌《小情歌》，不知道你还会唱这首歌吗？带着淡淡的忧伤，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也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这个噱头哈。歌词也是简简单单的，直截了当的，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了共振。每一首歌都为你而选，一起来听苏打绿《小情歌》。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人生的最大的奢侈品啊，是一颗不老的童心，生生不息的信念，还有自由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了。有时候啊，只想做一只小小鸟，每天可以自由的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的，不受各种的约束，不用顾虑七七八八的杂事，不用顾虑别人的眼光，更不用担心一个人外出不安全，不用再害怕孤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累了就停在那儿，歇够了就继续往前飞。分享来自水木年华，嗨，自由。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门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行动力满足你的激情。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

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请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从今天起学会投资人生吧，一起读书阅读智者的灵魂，一起旅行去陌生环境里感悟，一起看电影在荧屏里体味百种人生，一起交友吧，在知己眼中重新发现自己，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你的努力，生命从不辜负。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

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乔仁良从主歌部分独具腔调的 rap 以及到副歌部分硬朗的演唱，都充满了乔氏味道。而这首歌呢，也是他有主演的电影《夜店》的主题歌曲。那这首歌曲当中你听到的是来自于彭坦的创作，我们听到在都市流行的摇滚大基调当中也运用了节奏鲜明失真的吉他，加入到了传统摇滚很少用的电子鼓，还有弦乐的拨弦，丰富的电子音效等等，所以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更多的现代感和都市感。来听这一首 Tonight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许多人至今可能还对这个声音还很陌生，先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就是很多人对这位小清新 R&B 歌手充满期待的感觉。因为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清爽的音乐，而近乎零通告的宣传，所以你还记得小五吗？这是频频以小清新文艺曲风打动人心，而他真诚的创作也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跟各位分享小五带来《难题》。

这是来自于蔡琴，唱红了无数经典的歌曲，也红遍了华人歌坛。这位女歌手俨然就是一个音乐品牌，所以呢，她的音乐作品当中情感流露，细致深刻。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她翻唱《木棉道》。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邵仪贝，民谣里头的那些若有似无的孤独与悲伤恰到好处。否定先生的这一首歌呢，经历情绪其实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普通或者是太普通，面对喜欢的人自然就会自卑，失恋只能偷偷哭，可是渴望自由又不敢反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真实的无奈。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邵仪贝带来《否定先生》。
2: 有时候你像个傻子一样，与这个华丽的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这一首作品来自于汪峰。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所以呢，这一种直白让大家真的是能够听到心声。歌曲就像一条大河缓缓流过，起初平静，时而急流，时而狭窄，逐渐开阔。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带来的震撼感，也有着汪峰收放自如的标志性的唱腔。来听这一首《飞得更高》。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

赏音乐，也聆听心情。当孤单遇到陪伴，在音乐的世界里头，也会为心灵撑起一方亮丽的天空。来自山野绿色希望。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一花人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今天分享宋代诗人黄公度的《暮春山间》。缓步春山春日长，流莺不语燕飞忙，桃花落处无人见，着手为闻涧水香。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在山中慢慢行走的春日。诗人说春日长，春天白天变长了，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走得慢，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你看他笔下的细节，流莺不语，平时黄莺叫得正欢，此刻却安静了，是与人相看两不厌，还是怕惊扰了这份闲情？燕子倒是忙碌，飞来飞去，一动一静之间，满山都是生机，却又不喧闹。最妙的是后两句，桃花什么时候落的，落在哪里，没有人看见。诗人走到溪涧边，伸手去捧水洗手，忽然闻到手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气，那是落花飘进溪水，水又把香气留给了洗手的他。他没有见到桃花飘落，却通过一捧涧水与落花完成了一次温柔的相遇。整首诗没有说一句我很快乐或者我很悠闲，但缓步静听，着手闻香，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意从来不需要匆忙。人生有时也需要这样一段缓步的时光，不必追赶什么，只是静静的走，细细的看，你会发现日子原来可以很长，美好原来就藏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是主播高坤，愿您也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段缓步春山的闲暇。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新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名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 Joy 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1.75秒，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2: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怎么那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可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

0: 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转播，
3: 心有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蓝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

0: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4: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3: 哎呀，屁的！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独立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

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澈的夜空下，欣赏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清凉音乐。

入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邦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真香，口去便来。关羽温酒。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

0: 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

0: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
17: 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 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

0: 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一首呢是由主持人何炅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看穿》。这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漫游》当中，也是古装历史电视剧《正德演义》的片尾曲。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香哦？不香了，香起了。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曲500万来自于郝云。这首歌曲呢也是郝云的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当中。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曲呢是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是由华纳唱片2010年1月1号发行的，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人演唱。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歌《爱人》。邓丽君是亚洲歌后，台湾殿堂级的歌唱家，是一位在全球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也是20世纪后半叶最负盛名的华语和日语的女歌手。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曾经表明，音乐品味和人的智商直接关联。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智商和高考的成绩是不划等号的。我更愿意相信，音乐类型的喜好和一个人的年纪、阅历、气质息息相关。另外，你遇到喜欢的人，他们都会对你的音乐喜好产生巨大的影响。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在这段迷途当中放弃寻找，自生自灭，而有的人却披荆斩棘，克服所有的困难，从而迎来充满鲜花和掌声的人生。希望我们永远可以大方袒露自己，不被任何人的言语绑架。就像房杰所说，这世界很喧嚣，做你自己就好。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

0: 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网上有人曾经提问，为什么越努力越焦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就说，不敢结婚，不敢迟到，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等等等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溃不成军。很喜欢有长进唱的《你不要担心》，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焦虑的时候想想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开心的，然后找个合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化解焦虑吧。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人防加技防筑牢安全堤，团区北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河北大环渊盛夏管护提质效，多元种养稳增收；西部长青延时运营激活夜经济，液态融合引爆暑期游。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河北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通过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的防控体系，科学调度水库运行，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走进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防汛值班调度室，数字孪生大屏上水位、雨量、安全监测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时刻紧盯水情变化，认真详细记录各项数据，并及时准确报送水位、库容等关键信息，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1: 我们依托水库的数字孪生系统，对河北水文中心推送的水情信息开展洪水形势综合研判，并且通过主浮坝预埋的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采集安全监测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异常情况提前预判，精准防范。
0: 视线转向水库腹坝，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手持巡检工具，正在对腹坝上游坝坡开展拉网式排查。
2: 进入汛期以来吧，就是像每周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工程巡查。巡查呢，主要对坝体、对建筑物存在的一些隐患，像坝坡，就是看有没有塌陷呀，有没有渗漏呀，像这种情况进行逐一的这种检查。
0: 针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库区边坡、库岸沿线及下游河道，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利用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与人工巡检、视频监控和数字孪生平台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空地协同、全域覆盖的立体化监测体系。目前，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态，全体干部职工24小时驻守水库，将人防加技防有效结合，进一步提高工程巡查效率。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在强化巡查监测的同时，也持续加强泄洪设施的维护保养。在黄陂庄水库正常溢洪道液压起闭机室，工作人员正在对表孔闸门的液压起闭机进行常规巡检，为确保在突发断电情况下，水库表孔闸门能够正常起闭，水库还准备了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
3: 截止到咱们7月13号8时，这个水库的蓄水位是112.43米，低于汛限水位1.15米。水库的各项运行正常，但是在主汛期呢，我们一是做好这个防汛的值班值守工作，坚持24小时在岗，做好天气预报的这个采集收集，做好这个洪水预报的分析；第二是做好工程的巡查，坚持每周呢进行正常的巡查，遇到特殊的天气加密巡查，通过人工巡查和无人机巡检，保证工程不出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对溢洪道的起闭设施每周进行至少两次以上的检查，防汛这个起闭设备每周进行一次运行。第四一个就是做好各水物资的储备管理，遇到汛情的时候能够保证运得出用得上。第五是做好咱们这个防汛队伍的演练，对这个抢险的这个各项方案做到心中有数，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这个迅即出动。现在主汛期期间，我们一定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把水库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用底线思维保证水库的安全度汛。
0: 为搭建优秀学子传帮带桥梁，助力2026届高三学子明晰成长方向，厚植桑梓情怀，7月14号上午，团区委在区第一中学开展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交流活动，优秀返乡在读大学生区第一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参加。 活动在区第一中学自制短片《共益青春，携手未来》中拉开序幕。短片收录了往届学子在校求学、拼搏成长的影像与照片，一幕幕熟悉的校园场景，一段段鲜活的青春引发在场学子共鸣，大家纷纷用手机记录画面，重温校园青春记忆，感受青春力量。随后，三位优秀录全集返乡大学生依次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求学经历，细致讲述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身份转变、学习模式与生活状态变化。

0: 真诚分享大学专业学习、时间规划、能力提升的实用经验，朴实真挚的分享贴合实际的建议，为在场高中毕业生拓宽了视野，明晰了方向。互动交流环节中，高中毕业生踊跃提问，围绕大学生活、专业选择、实习就业等问题与学长学姐深入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 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活动，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经验。我学的是师范专业，目前我更倾向于回到鹿泉区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来建设家乡，反哺家乡。
0: 活动最后，团区委正式发布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涵盖和美乡村行、特色企业走访、团聚鹿泉、vlog 大赛等内容，为返乡青年提供多元化实践平台。本次系列实践活动的详细报名信息与活动安排将通过青春鹿泉官方公众号陆续发布。
2: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青年交流平台，厚植青年学生家乡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后续我们还将继续推出特色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在实地研学中进一步加深思考、加强交流、加大融入，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家乡青春记忆。
3: 盛夏时节，瓜果丰盈，生机盎然。连日来，位于宜安镇的河北大还原果园抢抓夏季管护关键期，有序推进果树管护与设施农业管理，以科学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奏响乡村产业增收的丰收序曲。走进河北大还原果园，果树葱郁，长势喜人。管护人员穿梭在林间，熟练地进行修枝整形、疏果定果等作业，确保果树通风透光，营养集中。眼下正值苹果树生长、果实膨大的关键阶段，果园同步推进田间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从源头保障苹果品相及口感，为今年优质苹果丰产筑牢坚实基础。
4: 眼下我们果园的努力苹果即将进入成熟期，预计在七月底八月初集中上市。努力苹果口感脆甜，果形端正，上色均匀，凭借早熟、品质优的特点，市场销路十分可观。我们带动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地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
3: 据了解，该园区三面环山，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优质苹果种植。园内种植了300亩苹果生态林，有鲁丽、信浓黄、瑞雪、香妃等多个品种，采摘期从七月下旬持续至11月份。通过错峰成熟、分批上市的种植模式，有效填补不同时段市场缺口，充分满足市民采摘体验、批量采购等多样化需求。在深耕林果种植的同时，河北大还原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种植体系。园区共建有17个冷棚、4个暖棚，打造冷暖棚配套、四季轮种的现代化种植模式。棚内果园还因地制宜推行科学套种，冷棚内种植樱桃、玉米、草莓等作物，暖棚内则培育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既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丰富了果蔬品类，实现一地多收，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4: 当前棚内各类果蔬长势喜人，长势良好，丰产丰收基础扎实。大棚种植模式可精准调控棚内温度、湿度，科学防控病虫害，有效规避恶劣天气影响，大幅提升果蔬的产量与品质，保障种植收益稳定。
0: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近郊避暑、亲子微度假成为暑期消费主流。为抢抓暑期文旅黄金窗口期，西部长青水上乐园自7月10号起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1点。景区通过延时运营分流5间高温客流，推出分层惠民套票，完善全链条住宿配套等举措，打造日间森林康养、夜间水上夜游、全天温泉疗愈、多日留宿度假一体化夏季产品矩阵，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推动短途一日观光游向过夜深度康养度假转型，把山林生态良资源转化为暑期增收热经济。
3: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市民休闲首选。周末时光，西部长青水上乐园里热闹非凡，造浪池、亲子水寨、大型戏水滑梯等区域人头攒动，众多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消暑戏水，乐享清凉。依托水上乐园延时开放政策，景区夜间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同时，柳仙谷森林徒步、沉浸式雨林光影秀、特色温泉康养、森林主题民宿四大业态联动发力，有效带动园区餐饮、住宿、零售等二次消费持续升温，全方位拉长暑期文旅消费链条。依托山林优质生态基底，西部长青打破单一玩水游乐的传统经营模式，构建覆盖全时段、全年龄段的避暑消费场景。白天，柳仙谷天然森林氧吧凭借林间低温、高负氧离子优势。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高田青春剧《我的恶魔少爷》当中的插曲《遇见你，遇见你》。那这部剧的原声大碟呢，是由吉韵文化量身打造。高田的青春剧《我的恶魔少爷》也是邀请到了人气偶像歌手校长为这部剧倾情演唱了插曲，讲述了恶魔少爷韩七路化身为全能男神，与率真少女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在圣德学院展开的一段魔幻甜蜜的青春故事。

0: 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乐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

少女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滋润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心流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人防加技防筑牢安全堤，团区委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河北大环渊盛夏管护提质效，多元种养稳增收；西部长青延时运营激活夜经济，液态融合引爆暑期油。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河北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通过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的防控体系，科学调度水库运行，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走进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防汛值班调度室，数字孪生大屏上水位、雨量、安全监测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时刻紧盯水情变化，认真详细记录各项数据，并及时准确报送水位、库容等关键信息，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1: 我们依托水库的数字孪生系统，对河北水文中心推送的水情信息开展洪水形势综合研判，并且通过主浮坝运埋的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采集安全监测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异常情况提前预判，精准防范。
0: 视线转向水库腹坝，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手持巡检工具，正在对腹坝上游坝坡开展拉网式排查。
2: 进入汛期以来吧，就是像每周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工程巡查。巡查呢，主要对坝体、对建筑物存在的一些隐患，像坝坡，就是看有没有塌陷呀，有没有渗漏呀，像这种情况进行逐一的这种检查。
0: 针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库区边坡、库岸沿线及下游河道，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利用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与人工巡检、视频监控和数字孪生平台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空地协同、全域覆盖的立体化监测体系。目前，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态，全体干部职工24小时驻守水库，将人防加技防有效结合，进一步提高工程巡查效率。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在强化巡查监测的同时，也持续加强泄洪设施的维护保养。在黄陂庄水库正常溢洪道液压起闭机室，工作人员正在对表孔闸门的液压起闭机进行常规巡检，为确保在突发断电情况下，水库表孔闸门能够正常起闭，水库还准备了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
3: 截止到咱们7月13号8时，这个水库的蓄水位是112.43米，低于汛限水位1.15米。水库的各项运行正常，但是在主汛期呢，我们一是做好这个防汛的值班值守工作，坚持24小时在岗，做好天气预报的这个采集收集，做好这个洪水预报的分析；第二是做好工程的巡查，坚持每周呢进行正常的巡查，遇到特殊的天气加密巡查，通过人工巡查和无人机巡检，保证工程不出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对溢洪道的起闭设施每周进行至少两次以上的检查，防汛这个起闭设备每周进行一次运行。第四一个就是做好各类物资的储备管理，遇到汛情的时候能够保证运得出用得上。第五是做好咱们这个防汛队伍的演练，对这个抢险的这个各项方案做到心中有数，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这个迅即出动。现在主汛期期间，我们一定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把水库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用底线思维保证水库的安全渡汛。
0: 为搭建优秀学子传帮带桥梁，助力2026届高三学子明晰成长方向，厚植桑梓情怀，7月14号上午，团区委在区第一中学开展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交流活动，优秀返乡在读大学生区第一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参加。 活动在区第一中学自制短片《共益青春，携手未来》中拉开序幕。短片收录了往届学子在校求学、拼搏成长的影像与照片，一幕幕熟悉的校园场景，一段段鲜活的青春引发在场学子共鸣，大家纷纷用手机记录画面，重温校园青春记忆，感受青春力量。随后，三位优秀陆全级返乡大学生依次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求学经历，细致讲述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身份转变、学习模式与生活状态变化，真诚分享大学专业学习、时间规划、能力提升的实用经验，朴实真挚的分享贴合实际的建议，为在场高中毕业生拓宽了视野，明晰了方向。互动交流环节中，高中毕业生踊跃提问，围绕大学生活、专业选择、实习就业等问题与学长学姐深入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活动，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经验。我学的是师范专业，目前我更倾向于回到陆泉区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来建设家乡，反哺家乡。
0: 活动最后，团区委正式发布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涵盖河美乡村行、特色企业走访、团聚鹿泉、vlog 大赛等内容，为返乡青年提供多元化实践平台。本次系列实践活动的详细报名信息与活动安排将通过青春鹿泉官方公众号陆续发布。
5: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青年交流平台，厚植青年学生家乡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后续我们还将继续推出特色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在实地研学中进一步加深思考、加强交流、加大融入，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家乡青春记忆。
6: 盛夏时节，瓜果丰盈，生机盎然。连日来，位于宜安镇的河北大环渊果园抢抓夏季管护关键期，有序推进果树管护与设施农业管理，以科学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奏响乡村产业增收的丰收序曲。走进河北大环渊果园，果树葱郁，长势喜人。管护人员穿梭在林间，熟练地进行修枝整形、疏果、定果等作业，确保果树通风透光、营养集中。眼下正值苹果树生长、果实膨大的关键阶段，果园同步推进田间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从源头保障苹果品相及口感，为今年优质苹果丰产筑牢坚实基础。
7: 眼下，我们果园的努力苹果即将进入成熟期，预计在7月底8月初集中上市。努力

0: 青果口感脆甜，果形端正，上色均匀。凭借早熟、品质优的特点，市场销路十分可观。我们带动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地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
1: 据了解，该园区三面环山，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优质苹果种植。园内种植了300亩苹果生态林，有鲁丽、信浓黄、瑞雪、香妃等多个品种。采摘期从7月下旬持续至11月份。通过错峰成熟、分批上市的种植模式，有效填补不同时段市场缺口，充分满足市民采摘体验、批量采购等多样化需求。在深耕林果种植的同时，河北大环渊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种植体系。园区共建有17个冷棚、4个暖棚，打造冷暖棚配套、四季轮种的现代化种植模式。棚内果园还因地制宜推行科学套种，冷棚内种植樱桃、玉米、草莓等作物，暖棚内则培育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既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丰富了果蔬品类，实现一地多收，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0: 当前棚内各类果蔬长势喜人，长势良好，丰产丰收基础扎实。大棚种植模式可精准调控棚内温度、湿度，科学防控病虫害，有效规避恶劣天气影响，大幅提升果蔬的产量与品质，保障种植收益稳定。
2: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近郊避暑、亲子微度假成为暑期消费主流。为抢抓暑期文旅黄金窗口期，西部长青水上乐园自7月10号起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1点。景区通过延时运营分流5间高温客流，推出分层惠民套票，完善全链条住宿配套等举措，打造日间森林康养、夜间水上夜游、全天温泉疗愈、多日留宿度假一体化夏季产品矩阵，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推动短途一日观光游向过夜深度康养度假转型，把山林生态良资源转化为暑期增收热经济。
1: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市民休闲首选。周末时光，西部长青水上乐园里热闹非凡，造浪池、亲子水寨、大型戏水滑梯等区域人头攒动，众多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消暑戏水，乐享清凉。依托水上乐园延时开放政策，景区夜间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同时，柳仙谷森林徒步、沉浸式雨林光影秀、特色温泉康养、森林主题民宿四大业态联动发力，有效带动园区餐饮、住宿、零售等二次消费持续升温，全方位拉长暑期文旅消费链条。依托山林优质生态基底，西部长青打破单一玩水游乐的传统经营模式，构建覆盖全时段、全年龄段的避暑消费场景。白天，柳仙谷天然森林氧吧凭借林间低温、高负氧离子优势，吸引亲子家庭溯溪徒步、休闲纳凉。夜幕降临，水上夜游搭配华北首座亚热带雨林光影秀精彩上线，绚丽灯光与亲水体验深度融合，打造极具氛围感的网红夜间打卡地。与此同时，温泉谷56处特色汤池、无边山景泳池全天开放，承接玩水登山后的康养放松需求。多元业态错峰引流，有效延长游客园区停留时长，打破传统景区白天客流集中、夜间场地闲置的发展短板。
3: 从单一玩水景点升级为集游乐、生态、康养、旅居于一体的森林康养综合体，既能满足市民短期消暑需求，也通过民宿旅居产品培育长时度假市场，以文旅产业带动餐饮、住宿、休闲配套协同增收，持续释放近郊暑期经济活力，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
1: 丰富多元的业态组合，便捷完善的配套服务，亲民实惠的惠民政策，让西部长青成为市民暑期微度假的优选之地。不少市区亲子家庭专程自驾前来，一站式体验戏水游乐、山林徒步、光影打卡、温泉康养等特色项目。众多游客选择预订园区民宿，开启惬意的两天一夜森林微度假，沉浸式感受近郊深度游的独特魅力。
4: 上次的话来这边的感受不错，所以说这次暑假带着孩子来这个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来转一转，感觉也挺凉快的，挺舒适的，一站式的吧，然后游玩住宿，然后打卡，吃喝，非常方便。

时间上的巧合，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好耐冇坐电单车，亦都好耐未试过咁接近一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

0: 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为

0: 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

0: 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5: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4: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7: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8: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7: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8: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7: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9: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0: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7: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9: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6: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

0: 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6%。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13日，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